你就看那开车那个人回答，那开车个说太差，这个说阿克黑那国家新西西米尔安威廉斯里的，阿有那开那说公德的马西个，你就爷奶奶我估计黑阿克黑那国家个，这这的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来说，伊是这这的是伊社会嘞，是伊 British Columbia 库地库地个说里开个哈的，伊是伊被阿拉在打个哈的库地。British Columbia 公司哈，德国说，地铁的是等下我开到开过黑过开的个嘞，伊在地铁的等起那开的的是伊个就，伊在一个黑过开的，伊固定开开来我的天的，因在地铁的是地铁的管的伊在开的的那些 BC David E B 嘿，伊是 BC， 伊当年阿来打送把看见我过开的啦吼，伊卡的。伊比咧卡地地得咧过来，伊卡尼得伊啊有咧，库得社会咧卡尼得亏得。